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你看我为牛为牛在那里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桂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你我有门也有平凡，玉环与蝴蝶坠，为何不能不钦佩？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分享彼此的热烈。
1: 我的心里珍藏了你，珍藏你的容。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今仔日外口会热未？
1: 热。
0: 我哪会热？
1: 听讲这个南部哟。讲安尼，热到39度。
0: 吼吼，安尼啊喂！
1: 规粒旱鸡安尼，敢那咧捕旱鸡，咧捕旱鸡安尼。
0: 跳落水底个爬起来吼，
1: 嗯，
0: 嘛是感觉个热啦。啊，这落天安那咧，相对上好。
1: 这天气的咧急啦，急一个方面啦，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系啊。
0: 嗯
1: 嗯。啊，无多啦！你那咧叫风台啦，叫也是讲方面要来吼，尤其即马阁是热天呀，就一定会足热诶。
0: 嗯，
1: 系啊。
0: 我来讲困起来讲，哎呦，哎，房间那呢，30几度安尼啦。
1: 嗯。
0: 啊，毋只拢开外口诶，算较会好啦。听个放落吼，逐间拢会凉啦。
1: 嗯。
0: 嗯。
1: 啊，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安尼就凉啊。
0: 今天看一个新闻报纸吼，有影啦，在生无人认吼，
1: 嗯，
0: 啊死掉就几大丁啦。
1: 昨日咧讲钱有啥路用？
0: 嘿，哦，钱真好用哦。啊，不过你若无命，嘛无啥用，
1: 都无啥路用啊。对啊。啊，不过后壁的人都有路用啊，小姐啊。
0: 在生无人认，啊死掉几大丁。这个心得吼，有一个姓黄的这个。这地主就对了。
1: 嗯，
0: 伊咧科学园区呀吼，有这个土地，啊，政府甲征收去吼。
1: 嗯，
0: 伊会当领1.2亿。
1: 一亿二就对了，哦、1.2亿。
0: 卖讲一点啦，2亿就好啦。
1: 嗯，
0: 哇，袂好袂话啦。后生查某囝、孙仔辈，拢总八个人吼，提起了告诉，伊告安怎呢？讲因这姓黄的这个吼，伊个娶啦，
1: 嗯，
0: 啊个娶这正式娶来哦，
1: 娶第二房啊，
0: 娶第二房这爱有去安尼啊，3645万安尼啦，
1: 嗯，
0: 讲因这规口查讲要求讲吼，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
1: 嗯，
0: 新竹的地方法院认定讲，这个姓黄的在生。意识阁真清楚咧，
1: 嗯，
0: 爱阁娶这个第二个吼，
1: 嗯，
0: 当然有通财之机啊，
1: 对啊，嗯，
0: 无法度证明讲伊是个头领啊，
1: 这钱阁摕去买土地。

0: 甲查某囝买厝，系、哦、啊。
1: 哇啊，无多。
0: 因算算的想讲，甲开开的嘛，啊，佫有存到千万啦。啊，是啊，那存2600万尔，啊，无够安尼啦。
1: 哦。
0: 啊，即马着个人即个后母啦。
1: 嘿。
0: 后母间讲意思，伊个户头那佫加3000几万出来安尼啦。
1: 啊，你再生即、這个。姓黄的这个吼，
0: 嗯，因老爸，
1: 这个有甲娶，哎，
0: 因有结，因有结婚啦，
1: 结婚就算红阿婆啊，
0: 啊，算讲
1: 红阿婆当然
0: 有通财之意啊，
1: 通财之意啊，
0: 嗯，
1: 系啊，
0: 系啊，
1: 啊，对方讲要要求讲，哇，这钱都要佫摕出安尼呢，
0: 嘿，
1: 反而讲因两个算红阿婆啊，
0: 喂、哦，有迄个赠与啊，
1: 嘿，
0: 哎呀，
1: 哎呀，啊
0: 哎呀、啊，啊，因为哦，因这个第二个某差这个查甫人20岁啦，啊，算是讲吼，拢伊咧甲照顾啦。
1: 哦，对了。
0: 啊，平常时啊吼，因遐个后生查囝吼，是讲，拢较无当来咧小看啦，不闻不问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有啦，有在生的时候有讲在生要好一个后生查囝啦，
1: 嘿
0: 啦，啊后生查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啦咧，哎，啊即嘛，算讲法官调查了，讲认为这3000几万吼，唔免搁摕出来啦，
1: 嘿啦嘿啦，
0: 因这个某吼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
1: 对啊。你在生的时候，佫娶第二个就对啦。
0: 嗯，
1: 还算红阿婆啊，你咧。
0: 对啊，对啊。哦、嗯，
1: 啊这，那下代这就是无福气啦。
0: 嗯，
1: 你在生的时候，你就去甲看，就去甲讲，哎呦。
0: 为着遐财产了。
1: 啊，对啊。啊，当无啊啦。
0: 哎，
1: 哦，
0: 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剩得剩2600万啦，加减分啦。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啊，春节你加减分啊，无就无啊，
0: 哎呀，
1: 照法律来行，讲着倒转来啊，人伊搁娶迄个某，啊，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
0: 嗯，
1: 伊拢要甲摕起卖使呢。
0: 啊，因为因这个某是讲吼，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看医生啦，
1: 吼、
0: 欸，平常时啊，因的生活费用啦，这拢爱钱啊，无敢免钱呢，
1: 对啊，
0: 对不对？哎、嗯、呀、啊，啊是讲那伊户头阁布这条钱出来，意思讲对银行遐摕过来，
1: 嗯，
0: 啊，人因两个翁阿婆要安那提，什么法官嘛无法度啊，
1: 对啊，法官讲啊，当伊正式的，
0: 哎呀、
1: 啊，你共娶、啊，
0: 嗯，
1: 啊钱若拢好伊嘛，伊个代志啊。
0: 对啊，有诶、啊、有诶，薪水财产拢交我某去咧处理啊，嘛有啊。
1: 啊，你再生是说啊，你无甲恁老爸讲。
0: 嗯。
1: 老爸啊，你遐侪钱吼、
0: 哦。无先分分诶、
1: 啊。先安尼分安尼，一个甲好分安尼吼。无啊。
0: 啊，都甲就是搭一亿外尔，是一人要一个要摕一亿。嘿
1: 啊。
0: 啊，毋着搁倒因老爸，毋着搁倒塌。
1: 无啦。
0: 嗯，
1: 啊，即摆无啊，人判讲，
0: 嗯，
1: 袂使啦，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
0: 哎，
1: 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会当安尼，
0: 啊，算因老爸名下剩2600万啦，
1: 嘿啦，
0: 啊，这2600万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啦，
1: 迄加减摕啦，
0: 嘿啦，
1: 啊，无啊是孬啦，嘿，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
0: 嗯。
1: 在生无人认啦，死了你就归大丁啦。
0: 嗯，
1: 哎呀、啊，留遐侪财产，你子孙得无着？
0: 嗯，
1: 啊，子孙你都无福气啊。
0: 嗯，
1: 你都无甲照顾啊。哎呀、
0: 啊，啊，即嘛拢差不多是安尼啊。
1: 对啊。
0: 所以，老辛苦边有一块老西墙哦。
1: 嗯嗯。
0: 咱也是囥咧开哦，欢喜安尼。开哦，欢喜啊！咪讲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
1: 开完，
0: 系啊，开完卖完就会输啦。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尼就好啦。
1: 对啊，
0: 嘿
1: 啊，人即卖有诶老诶吼，
0: 嗯，
1: 拢嘛走去倒去万家阿公店啊，
0: 嗯，
1: 较水诶小姐叫来吼，
0: 嗯，
1: 饮酒，啊那有法诶中间，
0: 嗯，
1: 你若会出去，你拖出去啊，
0: 嗯，
1: 哦，拖出去看要比较人啊啥吼，
0: 好、
1: 哦，有钱哦，有钱。

0: 就好办事儿。
1: 腾更更，秋个天更。
0: 你没有没有钱，讲就倒转来，
1: 嗯，
0: 都啉酒就好啊，你讲少，
1: 嗯，
0: 你也无讲钱呀。
1: 不是有的人是吼、啊、爱闹的。
0: 哎、
1: 欸，啊，就算讲啊，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吼，啊，有遐查囡仔通陪开干陪耍，
0: 对啊，
1: 啊，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就爽
1: 啊，开一寡钱，

0: 要招伊去内底吼，
1: 嗯，
0: 小可呢开讲一下呢吼，
1: 嗯，
0: 会使啊，你个摕一两
1: 万块，钱头开落就会使，
0: 摕一两万块那个地了，哇，啊有这个坑诶，你要半米半，对唔，半米半，
1: 嗯，
0: 对唔，可免穿嘛，地里来，哎呀、啊，
1: 无穿会好高诶呢，
0: 啊，
1: 无穿敢会好高诶啊，
0: 无穿内底迄那好紧，
1: 嗯，
0: 你也无人看诶啊。
1: 嗯，啊，若无张持，唔知影叫掀起来，叫风飞起来，
0: 无啦，
1: 看未看半个，
0: 加嘴风通个飞，
1: 无啦，嘛是爱穿一个啦，
0: 玉个穿，
1: 无会看啦，即，
0: 都入去饭店、好地类啊，两个都去遐变狗人啊，哦，无钱拢唔免讲啦，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啦，
1: 有钱就好办事啦，
0: 哎呀，嗯，哦，你若去酒家倒位啦。现在没酒家了，拢那个什么夜店，
1: 嘿
0: 哦，
1: 嗯、
0: 夜店呢，拢少年查某囡仔呢，
1: 嗯，
0: 哦，那里去比啊，
1: 现在还有传播妹嘛，真侪网络嘛，真侪
0: 酒家拢老查某啦，
1: 哎，
0: 那种暴暴人较歹啦，
1: 哎，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
0: 好丢啦，来啦，小姐，你咧等什么人？当然等你咧。靠有肉的人啦、
1: 哦
0: 欸

0: 啊，讲了的哈，这中间吼，一切拢 OK 好势，
1: 一切嘛拢好势，
0: 对啊，啊，人咧等你爱你，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呢，伊唔是徛边的呢，你若徛边，你要比如讲偌济，两千，啊袂你就讲去，
1: 哦，徛边有两千哦，
0: 有哦，你若较水的，啊，无拢啊一千啦，
1: 刚有加迄个行情，
0: 有哦，有哦，水路路，明仔载托你妈拿来找我吼，咪甲带来讲行，咱来龙山寺教吼，来参观一下，徛壁的，参观观的吼，带来五洲粿遐吼，
1: 食嘞，
0: 迄物件阁偌济吼，阮两个坐了吼，就甲盖落去，米露叫两杯啊，就洒落去啊，
1: 天气遐热。

0: 过半工去看迄个客伯
1: 啊。啊，嗯哎，西一人啊，再来别位啊。
0: 吼、
1: 哦，哎呀、
0: 啊，嘛真骨力了呢。
1: 哎，我两个人到底讲，哎、哦欸，要来倒位，讲要来倒位就来倒位啊。
0: 你是应该猎杀母
1: 啊
0: 呢？
1: 哎呀、啊，有啦。
0: 半工去看迄个客伯，人伫遐徛到后要热死，啊，你用半工去遐看到后要热死。
1: 欸对啊，
0: 就无聊诶。
1: 无、啦，阮真久无去啊参观啊。
0: 哦，
1: 系啊，
0: 真久无去广州街遐踅啦。
1: 传林老师来啊，讲行咱来啊，即、這个来开眼界一下。
0: 好、
1: 哦，哦，
0: 嗯嗯嗯。
1: 哦，我没有真久毋捌等于等于放假。
0: 系啊，
1: 系啊，
0: 就迄个无开车了，就无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迄无车了，我怎
0: 无方便啊？
1: 对啊，
0: 嗯，
1: 即马出门拢啦。坐公汽车免钱啦，
0: 哎，
1: 哦，啊，坐公汽车讲真啦，下久袂落咧扫啦，
0: 都
1: 搁伫遐等啊，废气，啊，计程车会来啊，
0: 较紧啊，
1: 哎呀，较
0: 真平淡，无，即爱训练啦，
1: 对啊，
0: 袂使安尼急性，
1: 哎，
0: 哎啦，
1: 哎，要提阮的产品哦，
0: 重点哦，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阁有咱吉林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啊，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0: 一罐40粒，1800块，
1: 哦，
0: 啊，阁有珍珠霜吼，
1: 迄、哦、个来保养啊，真、好，真正足水的，啊，让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安尼，
0: 嗯，
1: 哦，啊，这 EGF 青春胶囊，你看咱输的一摆拢半打，一个朋友来来行。半担，
0: 拢半担。
1: 哎、啊，人个杨先生，因某人讲要买咱的产品，讲啊，一摆甲买半担啦。卖个伫遮呢。
0: 啊，都边啊有咧用，有咧用，有咧抹。
1: 啊，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哦，听了来讲会下书吼。对阮的产品，完了吼，哪有兴趣？啊，阮的产品都足赞的，你咧，拢二三十年啊呢，唔捌咧换。
0: 安全够有效。
1: 你敢若看电视，你敢看咩？今仔日卖这项，明仔载卖这项，后日卖这项，啊！你买甲规大堆，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要小房哦？
0: 要无啦？要开迄个干妈店？
1: 哎呀，哦，骨头要顾好，你找阮就对啊啦。
0: 哎，
1: 哦，
0: 物件买袂完啦，啊！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啦，下用都无贵啊，哎啦。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天气遮热啊吼，迄、那个水就爱啉较侪咧。
1: 嗯，
0: 哦，有的人啊会掉沙，啊掉沙家己唔知影，软糕糕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掉沙甲黏黏的就好啊啦，烤烤的黏黏的啦。
1: 有的吹冷气嘛掉沙咧。
0: 哎呦，那也
1: 袂。嘿，所以冷气莫吹伤凉。
0: 哇，啊冷气若吹到掉沙嘛，嘛无法度呢。
1: 有种阳暑甲种阴暑。
0: 对。
1: 啊，你若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嘿嘛种阴暑。
0: 你若感觉热天讲冷冷啊，
1: 嗯，
0: 佫食袂落去，啊，佫唔知要安怎，迄条着沙啦，着沙你着烤烤的啦，哎呀，
1: 较滚水加啉一寡，
0: 规个汤匙啊吼，
1: 嗯，
0: 啊，温一下水安尼吼，佮只边安尼烤烤的，叫厝的人暗骨啊大半斤佮伊烤烤的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哎
0: 呀，你着沙呐，着了伤重会翘的，你知？
1: 哦，迄是脱水，
0: 迄
1: 掉沙是严重的、严重的中暑、
0: 哦，身体够用，
1: 嗯，
0: 什么暑拢无啦，
1: 哦，
0: 尤其身体啦、骨头啦，哦，
1: 嗯、
0: 啊，目睭啦，哦，啊，是讲这个
1: 气管啦，
0: 少个细胞拢怎啊啦？出问题啊！啊，搁伫咧烧安尼，
1: 无舒适啊！
0: 啊，红枝五年解毒丸吼，朋友都爱买当来食。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这真正讲你若咧食，哦，你人较会长寿，因为哪呢？腹肚内火气、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啊，无你若讲都安尼掉伫这体内中间咯，人不舒服。这清肝搁兼解毒，啊那血呐咧规腹内咧中间咯，你感觉哇，那安尼人
1: 袂爽快啊，
0: 啊家己搁唔知啊，哦，
1: 血呐多腹内就袂快活，
0: 算唔知，哦，我咧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我今仔去看迄、那个。咱迄个低膏也有，高性丸哦，
1: 啊伊啊一
0: 个人一个外用，你知？人啊穿短袖啊，脚翘咧安尼吼，啊机啊就望伫遐看，望伫遐看安尼，人身体真勇，人逐工有咧做，有咧流汗，哦，身体就会勇安尼，吼、
1: 哦。对啊。
0: 啊，会记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若要滴吼，第一火气。都要把安尼紧甲背背出来，吼、哦！啊，迄、那个垃圾甲清清的，腹内若清和清气中间吼，人的血寿就会较长安尼，吼、哦！即卖来，甲你做一个广告咧。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

0: 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血，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漆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嘿，火那大，人袂快活啦。迄腹肚内拢安积积，一寡垃圾堆的这中间吼，啊，讲一倒转来，嘴大、嘴苦、搁嘴臭安尼啦，啊，不知要安怎呢？啊，要安怎？你吃这味的
2: 红青
1: 五年解毒丸。
2: 对。
1: 干那这味的。讲过30几年啦，
2: 超过啊，
1: 超过啊啦。
2: 嗯，
1: 欸，大家拢啊两罐啊两罐肝，
2: 嗯，
1: 像王太太拢啊直肝，你看人伊安尼无病无痛，哦，
2: 嗯，
1: 从岁数大人袂快活，尤其是这个肝脏哇上惊热的，啊你热的中间哦肝就出代志啊，哦，所以清肝佮兼解毒，红漆五年解毒丸。紧找陆港小姐助文，2999-8692，
2: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助文。

0: 咧饲鸭的姑娘，唱了非常好。这古早歌你看嘛，真好听，甲并并出来吼，互恁听听了，互恁会爽。黄飞飞有唱一块叫做《演双飞》，伊较早出来的时阵哦，去做电视。做个演双飞。
1: 这敢若有一出电影呀？
0: 对，要电视剧啦。
1: 电视剧。
0: 做做了后，阮先的阿丁吼，昨下看伊搞唱歌，带去南部、中部，昨下去互迄播音员访问。访问哇，黄飞飞怎啊唱歌抓袂掉？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你知毋？唔知诶人拢乌白转呢。黄飞飞吼，上爱就爱阮阿丁。伊唱一块歌，我那好听吼。我说演双飞。

0: 唱的歌吼，大家拢最好听啦。
1: 嗯，
0: 咧演双飞，较早有做迄电视剧，安尼慢慢慢慢，哇，人才了解讲伊歌呢，真好，啊个口才个好，
1: 嗯，
0: 啊拢伫个即个，即一个所在吼录影呢，
1: 嗯，
0: 哦，较早人每礼拜，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吼。哦，伊个歌袂，
1: 伊个即个主持节目来，啊，佮演的电视剧，演电影，
0: 哦，
1: 嗯，
0: 啊，到后尾啊，伊转去的时阵哦，啊，真好用，拢买红仔，
1: 嗯，
0: 哦，等下拢办好势，这中间只红仔呀，
1: 嗯，
0: 哦，伊歌袂安尼，大家安尼靠个，
1: 伊哦，迄阵的风靡真多，

0: 从身体都要顾用安尼吼，身体若无用吼，啥物拢免讲啦，吼，尤其目睭啦，吼，目睭都要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若叫望无生色，上听乌影乌影，这是较简单啦，吼，啊你目睭若无顾好，哇，啊目睭若讲，
1: 想疲劳，
0: 中间哦，
1: 目睭若伤疲劳，就会产生一挂这竞争造出来。
0: 从目睭要食啥？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对，目睭呐，即卖人咧白内障吼，去手术的人真侪啦。
1: 嗯。
0: 啊，手术一类的中间吼，唔是讲，哎呀，这类要搁化手术的手术，都要搁摆到外远，你知无？
1: 嗯，
0: 哦，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但是你若黄斑部病变的中间，你无叫手术吼，我那袂使啦。啊，若手术完的中间，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育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顾好势。吼、哦，啊，无你黄斑部病变，即马来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毋是讲化要手术的手术呢。如果摆时间呢，哦，啊，这对手术完，啊，那对如果摆外久，你知无？哦，所以你经常。

0: 嘛就甲顾好，防止个大光明。但阮都讲遮久啊，阮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也无咧换。但你有啥啦？若看倒个你嘛知影，今仔换即边个，明仔换迄边个，换来换去啊，买几堆不同啊。
1: 嗯。
0: 哦，钓钓啊，买一味啊，食一味啊，目睭互你安尼金角角。哦，脑手术白内障个人了后，你回来保养，防止个大光明。叫做白心啦，喇叭油啊，差不低啦。哦，红星大光明足赞的，紧甲买顿来食哦。紧找着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吼，啊，我诶即个送你即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个 EPA、DHA。顾你的这个脑，你的血管，逐条拢甲你通，搞互你好势好势，吼、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即只啊，我就送互你安尼。啊，无这买真贵呢，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通送只，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严松。

0: 这条叫做演双飞啦。
1: 演双飞已经放过啊，你是咧？
0: 我演双飞哪有放过？
1: 放过啊啦，演双飞我写好啊，即嘛是即、這个。
0: 这个小龙
1: 龙袂你啦，来来，你等一下啦。
0: 奇怪啦！
1: 啊，你这毋着饲好好才过。嘿
0: 啊！
1: 这饲好好的，你这心思都不晓。啊，过来，这饲好好啦。
0: 买着小雨落袂你啊！
1: 嘿啦，你即马过来要放的是小雨落袂你啦。
0: 好，来来来。
1: 嘿啦。

0: 拄食到六港小姐打电话来啦，
1: 讲
0: 因为江太太吼，讲要水茫茫啦，啊，堆粉车站哟，六港找好，
1: 找好啊，
0: 哎呀，找好就搁好落去啊，哦，歌好听哦，啊，连连甲听落，啊，恁啊听落会摔趴，听落会爽安尼，哦，恁若爽，阮就爽啦，哦，啊，电话会记哦。阮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8692
1: 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啦，水茫茫，雨落去啦。

0: 水茫茫，
1: 嗯，
0: 未歹听吼。讲过一条是啥物？堆粉的车站啦。
1: 嗯。
0: 啊是要哪甲堆？甲听看卖啊。这我那林山唱的。
1: 嗯。
0: 哦，来堆粉车站。

0: 即、这个江太太有听到吼，
1: 嗯，
0: 即两歌，即两条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诶、欸，啊，骨头歌好，小甲听一下吼、
1: 哦。来，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即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即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鬃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才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它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卫生如何？靠保养，唔能讲咧健保卡摕哦，那咧酸抽疼哦，啊，就拖去落一档安尼，啊好。啊，你们如果来啊，
1: 啊，哦、是消炎止痛呀，
0: 对啊，
1: 暂时哦，你较快活，
0: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嗯，哦，
0: 也甲你增加恁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啊，你骨头若用哦，人就轻松啊，
1: 嗯，
0: 啊，骨头若无用哇，有影若倒落眠床哦，啊，你们这听你们遐酸安尼。起码是真歹安尼，
1: 倒也毋是，坐也毋是，徛也毋是，
0: 介绍遮久啊。种二三十年的这個，这个药品啊，哦，红青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吃，哦，啊，看你若要用点的嘛，会使你问到江小姐，红青的养筋骨。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哎，阿、啊、来，
1: 讲到完毕，
0: 这生活处理。

0: 这条都精灵的卡步声。
1: 嗯，
0: 朱秀林什么人呢？丁代。
1: 嗯，
0: 哎呀，你要找这款歌吼，歹找啊，哎呀。我阵啊，拢
1: 爱记你歌名，带
0: 我
1: 当
0: 初。我阵啊，拢会买买吼，拢炖起来。
1: 嗯，
0: 哎呀，即马就挺好用啊。
1: 嗯，
0: 不过一寡新听友，哎呦，啊你歌那真好听呢，煞唔知。
1: 嗯，
0: 哎，你听电台听久啊，咁放人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
1: 嗯，
0: 哦，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啊，多谢大家吼，若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1: 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六分，为了大家
1: 健康，
0: 唔通把迄浮流囥咧膀胱啦。
1: 你也是安怎去？叫嘴暖扎掉呀？
0: 系啦，系啦，
1: 抓球去。
0: 赶紧来放一
1: 扑啊！放一扑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啊！

0: 即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呢，哎呀，好起床啊！
0: 最近甲老师吼，甲我安尼条歌呢，真甲捧场，真感谢各位，
1: 放甘袂生，
0: 没有，人若听了。那阿龙阿婆讲，直直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
1: 我是讲安尼，一直较放到一条，你的歌很济，较放到一条，唔知人听个会味袂？
0: 对啦，你若听久吼，家己会晓唱啊，上好啦。吼、哦，系啊，
1: 嘿，啊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即卖食饱都退休营营啊，加减学加减唱。
0: 啊，听啊，阮咧放歌，一寡朋友讲安尼好，哇，即款歌。听到唔知系爽，系、啊、来，阿即马跟电话号你拜，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好来哦，
1: 你好，
2: 哎，叫刘梦吉哩，
1: 嘿，
2: 王太太啦，
1: 王太太，
2: 十八分啊，还搁在讲，
1: 好，系啊，
0: 哎，
1: 啊，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0: 啊，尖山情哦，好，
2: 也久无点嘛嘞，
0: 好，好，
2: 好。
1: OK， 好，好，
0: 今晚就播了。
1: 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感情好，
1: 嘿，
3: 给你唱只歌，
1: 好，
0: 什么歌？
3: 台湾姑娘，
1: 台湾，
0: 台湾姑娘哦，好，好，好，
1: 台湾姑娘，
0: 好，
1: 梁先生哈，
0: 这个我知呀，
1: 好 ，OK， 好，
3: 好，
1: 给你背起来，不要找你。哈哈哈哈哈！
0: 家
1: 己背起来，
0: 系
1: 啊，好来，你好，喂，
4: 何梦姐啊，啊，见到你哦，
1: 你好，
4: 啊，我来叫你阿母娶鸡仔，
0: 阿母娶鸡仔，
4: 嘿，
0: 好啦，
1: 阿母娶鸡仔，
0: 阿母
1: 娶鸡
0: 仔，
1: 阿母，
4: 对哦，
1: 好，伊个黄太太哦，
4: 哎，
1: 啊，黄太太好，好。OK， 来你好，
5: 来阿嫂，
0: 嗨，嗨，
5: 你好，嘿，
1: 背起来哈，
5: 背起来，我背起来就有人打进前啊嘞，
1: 好，丢
0: 了
1: 丢
0: 了，
1: 有人卡手比你卡好，
5: 对啊，我背不掉，我是讲搬了，我紧起来，
0: 嘿，搬了较紧起来，
5: 有较慢淡薄啊，
0: 哎呀。
1: 安尼安尼卡手对人袂掉
5: 哦，啊对啊，还佫训
1: 练，对。卡脚啊薄，唔啦，卡脚啊卡嘞。
5: 哎呦哎呦哎呦，有哦。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今日来听一个《行船人》。
1: 行船人。
5: 行船的人。
1: 哦，行船的人啦。行船的人。好。好。OK。
5: 谢谢哦。
1: 好。OK。
5: 好。
1: 嗯？安尼无啊晓？无人要起来吼？这天气安尼热。冷气咧吹吼，安尼安尼凉凉啊，凉爽，哎呀！
0: 变大白个，

0: 说真的、哦、这个天气热干呢、哦、怎么出门、哦、感觉呢小红红啊呢、嗯、对啊啊那感觉安尼神神咧、嗯。
1: 我倒咧厝内，搁咧搁神要甲谁讲？倒咧厝内咧放松，
0: 嗯，
1: 啊听歌，啊爱困就甲困安尼就好啊。
0: 好、哦、对啦。
1: 哎呀、啊，
0: 嗯 ，OK 啦。
1: 嗯，
0: 啊都爱困就甲困，啊无困未起就卖勉强。
1: 对啊对啊。
0: 系啊，啊无你安尼勉强困哦，诶、欸，就搁食一个药啊咧，搁治疗一下安尼。嘛，真晦气。
1: 啊，你就安尼安尼。
0: 啊，药啊，食落啊，还佫硬动唔困安尼。
1: 对啊。嗯。啊，陈太太袂起来困啊啦。
0: 都是陈太太。
1: 诶，落酒啊。
0: 哦。可能困去啊，我。
1: 困去啊。
0: 可能困去啊。
1: 困去啊。
0: 好。
1: 困去我都困去啦。
0: 诶
1: 啦。
0: OK。
1: 你卖较差啦。
0: 嗯。
1: 诶啦。
0: 来。
1: 来，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吼。会记讲，
0: 嗯，
1: 你若去买两罐的这药品吼，
0: 嗯，
1: 我要送你上来赞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
0: 那有帮助。
1: 血管你啊，我们细细条啊，敢那。有时个头毛丝啊，
0: 敢那蜘蛛网，
1: 你拢会通。
0: 嗯，
1: 哦，所以这罐是真好个物件呢。
0: 嗯，
1: 哦，
0: 嗯，
1: 无少一切啊，送恁食茶咯。恁若健康，啊，阮就欢喜啊呢。
0: 对啦，
1: 啊，阮嘛有咧食。
0: 无嘛，健康就安尼，互你会感觉讲人较轻松。
1: 对啊，
0: 系啊。
1: 送恁个物件啦，送个海螺啊，迄个无路用哩。
0: 对。
1: 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占线前，
2: 线前吼。

0: 尖山
1: 情，尖山情吼，唱完啦。来啊，朋友，咱若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每一个人的这骨头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同款吼。啊，你是做啥物？这个你是啥物身份？同款啊，拢会退化，是你顾了好甲无好安尼。因为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拢会歹去，啊歹去吼，都爱换新的。啊，换新的吼，若个换了无好吼，佫来就无法度啊。
0: 骨头呢，
1: 换人工的。
0: 无法度啊，都拢腐去啊！
1: 哎，嘛袂换，系啊，啊，真正若腐去嘛袂换，迄顶啊顶袂掉啊！
0: 啊，都要换迄个
1: 人工的，
0: 人工的啊！
1: 啊，人工的嘛阁袂换呀！人工的嘛有诶，腐干吼袂换呀！
0: 袂换就好做啊！
1: 啊，都无法度啊！
0: 一生中就惊伊啊！
1: 所以咱诶，即骨头你得甲顾好，吼、哦，即、這个红青诶养筋骨甲买转来食。伊会代表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咱每一个人吼、哦，这气血拢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哇，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吼、哦，不是干那咱的骨头，吼、哦，到咱的这脏腑啦，吼、哦，啊个目睭啦，咱的头壳啊，拢要退化拢足紧的。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吼、哦，迄气肺安尼，气肺若无够吼，哇，退化都真紧。所以讲，咱这红青养筋骨，都还买转来食。吼、哦、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愈食愈用。
1: 嗯。欸、啊，会记啊，买转来都要认真食、
0: 啊。
1: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
0: 嗯。
1: 因为咱每天咧退化咧流失，你都要每天甲补充倒转来。上起码卖互伊退化很紧安尼，吼、哦，这是上重要的。无迄个讲安尼，互你食落吼，骨头拢袂歹，无可能啊。无迄个物件，医生甲阵阿妈阿哥唔敢甲你保证讲有这个物件。嗯、
0: 所以你就要保养啊。
1: 啊，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嗯，这产品选择真重要。
0: 你若有耐心来食红气养筋骨吼，
1: 嗯，
0: 真正骨头要互你养健健。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你若有买两罐吼、哦，来，这叫送你。
1: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吼、哦，啊，搁有虾红素，这拢会提高，把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吼、哦，啊，维持，把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 ，DHA 搁有 EPA。啊，这对于咱的这个脑啦、肺梗嘛，拢有做足大的帮助。
0: 嗯，
1: 哦，所以讲，甲买回来吃。啊，咱那买两罐吼，药品买两罐，吼、哦，啊，咱都有加一啊，这个磷虾油。
0: 对。
1: 系啊，啊，是讲你要滴这个，一口松，吼、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
0: 对。
1: 哎，啊，是买这个养生酶啊，啊，是要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拢可以啊，吼。嘿嘿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行船的人。

阮仍在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在流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码头，等

0: 行船的人，
1: 嗯，
0: 哦，啊，即马新庄的黄太太讲，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
1: 带鸡仔囝，
0: 哦，
1: 嗯，
0: 阿母去饲鸡仔囝呢，
1: 带鸡仔囝，
0: 啊，这有感情啊，
1: 嗯，
0: 哎呀，
1: 算讲都无共种共事，都带关系啊，吼，
0: 哎
1: 呀哎呀，无差啦。反正鸡仔囝甲鸭囝拢共款啦，
0: 斗阵久拢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来。

0: 人拢嘛，迄个阿母啊，带
1: 阿囝
0: 呢，
1: 个人认度呀。
0: 这阿母带家阿囝，这啦有咧接受，
1: 嗯，
0: 哦，人甲人拢嘛共款，接受拢有感情，亲生也嘛共款呐。
1: 嗯，
0: 因咧斗阵的中间哦，哎、欸，啊嘛有感情，
1: 男女嘛有感情，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拢诶短片安尼，迄狗啊、带哥啊、囝啦、阿囝啦，哦，啊迄个猫啦、阿狗啊、囝啦、阿狗啊、囝、阿猫啊、囝，
0: 哎，那斗阵哦，拢有感情啦。
1: 嗯，
0: 这就讲起做当咧天生诶啦，咧无法度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啦，
0: 啊，若要订阮的产品，就找陆刚小姐哦。
1: 嗯，
0: 明仔载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哈、哦。
1: 送到富雄。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来哦，这个梁先生哦，
1: 嘿，
0: 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
1: 嗯，
0: 有听哦，
1: 有啦，
0: 选这条歌呢，
1: 哎
0: 哎，啊，那要伫产品，都找到江小姐啦，
1: 哦对，哦，嗯，
0: 2999-8692，产品拢是赞的啦，
1: 有道的呢，
0: 无食你唔知啦，食了你才知影啊，真正咱的产品足好，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也无变动啊，
1: 嗯，
0: 哦。啊，物件有好无好啊？你干那想你就知影。
1: 选择产品真重要。
0: 对，嗯，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人客要求。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
1: 啊，人客要
0: 紧。拄只朋友讲要听啥，你知无？
1: 嗯，
0: 讲要听迄个《飘浪之路》啦，
1: 《飘浪之路》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哦，
0: 来。

0: 蔡琴唱这条《飘浪之路》吼，真好听呢。
1: 嗯，
0: 即马搁要来放倒啊，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这朋友我真爱听。
1: 嗯，
0: 来伫遮。

0: 怀念的播音员，哎呀、啊，啊，这拢是朋友爱听的老歌哈。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要买滴产品，啊，你卡号伊拢会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
0: 嗯，哦，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这条那真好听哦。
0: 嗯，
1: 意乱情迷。

0: 这条歌叫做《玉鸾惊梅》啦。
1: 这我那拢朋友爱听的老歌。
0: 好丢啊！要伫阮的产品里头去哦。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戒毒丸，
1: 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阮的少油那真好啊！
1: 赞的啊嘞！
0: 啊，佮有一剂有青春胶囊。
1: 啊，还有珍珠松，还有一口松，还有养生梅。
0: 一口松就是怎样呢？就做一个像糖啊，都一个包装这样，你拿来给它烫在中间，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它做到这样，很迷，很油的，入口即化。
0: 对啊，肉酥还有氨基酸。
1: 个蛋白质，
0: 个两白质，还上好啊。话无喙齿也不爱食饭，这上好。
1: 对，
0: 这个食入，
1: 这含金啊，
0: 氨基酸，
1: 含金啊吼，安尼没无喙齿用来补都完了 ，OK。
0: 对啊，
1: 伊闻到这喙呢都痒啊。
0: 对啊，所以朋友你若要订阮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

0: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对，啊，歌即马甲恁放啊，无歌放啊，无歌。
0: 哦哦，无欠朋友的歌
1: 啊，
0: 哈、
1: 哦，会就会这个来啦。
0: 嘿，
1: 梦琪啊，
0: 挂紧着，
1: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拜。拜拜。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沙如是安住不坏性时，于佛菩萨声闻独觉，若诸佛教，若诸众生，如是等种种境界中，众诸善根无量无边。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讲第二种不坏性。这里说呢，如果按照前面那十种不坏性，菩萨如是安住在这个不坏性的时候呢，对于所谓的佛跟菩萨或者是二乘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它代表就是贤圣真那还有所谓的佛教或者是众生如是等种种境界中，众诸善根无量无边这里是依性众善根依照他的这个不坏性来种善根先呢是讲种善根这个部分令菩提心转更增长，慈悲广大平等观察，随顺修学诸佛所行，摄取一切清净善根，入真实印及福德行，行大慧施，修诸功德等观三世。这一段是在讲长养这个菩萨道所以他前面已经是发了菩提心是没有错的是不容怀疑可是在这里呢，他有一个目的借由这个不坏性呢，要让这个菩提心转更增长转更增长那下面呢有十句第一个是总说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善根功德回向一切智，愿常见诸佛清净善友这里说这个地方是就他的这个回向行先将善根回向，后面呢还有所谓的圣报回向那这里面会提到回向哪里呢？回向众生，还有菩提还有最初的这个回向一切智。是故菩提文中又二出证明回向先来总说这个回向菩提之果就是回向一切智然后愿常这个地方呢是别名回向，成得果之因。得果之因这里面有说常见诸佛清净善友如果不常见诸佛又不清净善友，没有这样的因，当然不可能成就佛果了这个看起来是简单了那前面他说常见诸佛啦，清净善友，这些都是就闻慧来说清净善友就是要听闻佛法嘛见佛闻法，这些都是闻慧接着说与诸菩萨同共止住，这是行因止住呢是做什么呢要修这个思慧闻法，但是还要思维这里有利他行，也是回向众生闻思还要修念一切智，心无暂舍，受持佛教，勤加守护起而行之呢，这种就是修习的叫修慧，相应为安住那从这第六开始呢，都是所成之行第七种呢，说教化成熟一切众生，心常回向。

出世之道，然后供养瞻视一切法师，解了诸法，一此不忘，这些呢都是回向众生，修行大愿悉时满足，这有二力，有自力的成分，就是要满足这个大愿。就菩萨行来说，利益众生呢是利他，菩萨如是积极善根，成就善根，增长善根，思维善根，信念善根，分别善根，爱乐善根，修习善根，安住善根，这里是结成，把前面所说的，根据这个不坏性，然后闻思修，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自利利他都有了，然后把这些善根呢积极起来，不但积极成就增长思维信念分别爱乐修习，还要安住，菩萨摩诃萨如是积集诸善根，以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萨行。当然前面这些善根如果是因，那后面呢他会得到利益，就也就是圣报，将这些善根所得这个依果修菩萨行，这个圣报回向，这里说为依回向得报，复将回向通向三处，这三处不用再重复了，众生菩提真如，先民所回善根，所回善根前面讲了一大堆，于念念中见无量佛，如其所应成事供养，这里是证明供佛善根，这里所说的就是如其所应者有二义，随何所要如应即供，称佛境界所应之供，为不以称法界之供，不能共称法界之佛，这个念念中要见无量佛，这个无量呢，量同什么法界，你要见多少法多少佛，就要能够见到多少佛，称佛的境界所应之功，那如果不是这种程度呢，你也没有办法去拿同样的供养去供养如法界之多的佛，这是就境界上面来看，就是这个所应，那他所要供养的这个供事，他一共列出了有67具，有纯门跟杂门，就都是供养具了，前面说无量的佛的，念念中出无量的佛，那拿什么来供，下面他举出了67具，这里说以阿僧祇宝、阿僧祇华、阿僧祇曼、阿僧祇衣、阿僧祇盖、阿僧祇床、阿僧祇梵、阿僧祇庄严、阿僧祇几世、阿僧祇图四地、阿僧祇图香、阿僧祇末香、阿僧祇合香、阿僧祇烧香、阿僧祇生性、阿僧祇爱乐、阿僧祇静心、阿僧祇尊重、阿僧祇赞叹、阿僧祇礼敬，这里有20句是。

金刑处。阿僧祇宝金刑处，阿僧祇华金刑处，阿僧祇香金刑处，阿僧祇金曼金刑处，阿僧祇衣金刑处，阿僧祇坚错金刑处，阿僧祇一切宝珍财金刑处，阿僧祇一切宝多罗树金旗处，阿僧祇一切宝蓝旬金刑处，阿僧祇一切宝灵王弥覆金刑处。像这样子的供养哈，很特别哈。以前我们看过宫殿狮子座哦，但是没有看到说金刑处啊。佛在什么地方金刑啊？什么地方就有宝、华、香、曼等等的啊供养具会拿出来供养。这里呢指的就是一个宫殿而已哈。阿僧祇一切宝宫殿，阿僧祇一切华宫殿，阿僧祇一切香宫殿，阿僧祇一切曼宫殿，阿僧祇一切旃檀宫殿，阿僧祇一切坚固妙香藏宫殿，阿僧祇一切金刚宫殿，阿僧祇一切摩尼宫殿，皆悉殊妙出过诸天。这当然是超过这个天的层次啊，哈。之前我们讲到这个兜率天的一些境界的时候，就讲了很多很多，哇，非常非常庞大的阵容哈。可是这个地方呢，他所说的还更超过了天的那个境界哈。下面。存这个素颜，什么样的素呢？阿僧祇诸杂宝素，阿僧祇种种香素，阿僧祇诸宝衣素，阿僧祇诸音乐素，阿僧祇宝庄严具素，阿僧祇妙音声素，阿僧祇无厌宝素，阿僧祇宝珍彩素，阿僧祇宝当素，阿僧祇一切华香床幡幔盖所言四树，如是等树扶疏阴应庄严宫殿。我们看到华严经里面的它这些庄严拿来如果比较这个净土的境界有时候你会觉得实在是有够夸张。用夸张来形容是不太好不过真的是很夸张看到一般净土的境界不管是琉璃世界啦西方净土啦他所形容的那些宝那些庄严具如果比起这里面光是十回向的第二不坏性这个回向位的菩萨所做的庄严就有蛮大的落差了说十回向法门的那个宫殿就已经很吓人了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如果今天出世智慧拿来较量世间的福报那根本无法相较这里所有的这个宝随便拿到这个人世间来根本无法比拟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在人世间看不见嘛对不对甚至于连我们的肉眼也无法去体会它的庄严，看不见，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不到佛跟菩萨是一样。那我们现在人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名誉，就很了不起了嘛，现在看到电视上面一大堆几千亿的。

份案，美金哦，欧元哦。以前呢，感觉这些都好像都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可是最近这金融风暴一出来的时候，每次出现在这个财经新闻里面出现的都是几千亿的美金跟欧元，哦，一撒政府就是这么多，都好像没什么感觉了，没有上亿的那个金额好像都没感觉，可是你说如果几千亿的美金能够拿来买这其中的一样宝吗？买得起吗？哦，要去一趟太空旅游要花多少亿？哦，现在有很多人计划要去太空旅游嘛，就是在一生当中他们希望能够就像太空人一样搭着这个太空船就飞到月球上面去，去做这个生命之旅，去体验这个外太空的世界等等，那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是到了那个上面看到的是什么？一哭一哭的那个，不知道是土壤还是岩石，也许会放你出去这样子在月球上面漫步，那如果让你选择到这个兜率天去眼见这么多的宝，不用花钱，但是呢你要发菩提心，要修回向行，那你作何选择？而且这种东西呢它是不坏的，那你去到太空，你去游多久不知道，也许是七日吧，七日游吧等等，把你一生积蓄的财富全部都花光，那有人认为这就是他的最高级的享受，当然世间人追求财富地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拿来较量一比，真的就没得比了，这些东西确实它不是世间的福报或者是善根能够换的，换不起了，绝对换不起。所以眼界不要太低，其诸宫殿复有阿僧祇，这个轩岚庄严，阿僧祇窗雍庄严，阿僧祇门达庄严，阿僧祇楼阁庄严，阿僧祇半月庄严，阿僧祇藏庄严，阿僧祇金网弥覆其上，阿僧祇香周匝普熏，阿僧祇衣敷布其地。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庄严句，所以也有纯也有杂，可是纯杂呢都在这个宫殿当中，它是无碍的，是无碍的。如果说今天这些宝可以拿来救济这个地球只要其中一种足以解决金融风暴，绝对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承受金融风暴的这些人，他有没有那个善根能够去获得这样子的利益，是否有那个心量能够承受的问题而已。问题在金融风暴怎么产生？是人的贪念嘛，对不对？

先撒一个宝给你，好，现在这些问题，金融的问题、民生问题、啊，企业的问题、失业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他不能解决什么？这个人类的贪心，啊，他一旦一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另外一个风暴出来了，他会拿这些钱再去制造更多的风暴，啊。所以不要怪佛菩萨哈，没有慈悲心，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布施，他想要善巧方便，但是有时候哈，真的苦无下手处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诸供养具于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劫尽心尊重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恒不退转无有休息。嗯，那这里呢有供佛啊，先供佛，然后呢再现这个佛啊，依如来灭度之后所有设立悉亦如是恭敬供养啊，供养一切佛以外呢，佛灭度之后啊，现世间佛度化众生的机感啊，没有的，那佛会留下舍利在世间。那当然了，菩萨一样要啊，把这个舍利当作是佛一样来恭敬供养哈。为令一切众生生净性故，一切众生摄善根故，一切众生离诸苦故，一切众生广大解故。一切众生以大庄严而庄严故，无量庄严而庄严故，诸有所作得庄严故，知诸佛心难可执故，满足如来无量力故，庄严供养佛塔庙故，住持一切诸佛法故。嗯，这里就有说他要供养的啊，目的是什么？嗯。他要这样做是为了要让众生升起净性啊，要让众生摄受善根，也要让众生离苦，还有广大解啊，能够以大庄严而庄严啊，无量庄严而庄严啊，同时还要知道佛心难可执啊，佛不是一定会永存在世间，刚才已经讲了，佛不在的时候要供养什么？舍利啊，啊，供养舍利呢？供养塔庙呢？还要住持佛法啊，有这十一句呢，可以知道他供养的意义啊，他不是供养拿来求福报哈。好，我们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要为各位朋友播出的是宋代大文豪六一居士欧阳修的故事。欧阳修，字永俗，宋朝江西庐陵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字号醉翁。他有藏书一万卷，收集夏商周以下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自己一个老人，因此自号为六一居士。欧阳修自己并且还做了一篇很洒脱的六一居士传，刻在石碑作为纪念。欧阳修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在泰州推官任上，母亲郑夫人当时才29岁，立誓守节，带着他到湖北随县，依靠叔父欧阳华生活。因为家境贫困，请不起老师，由郑夫人亲自教他读书认字，买不起纸笔，就用芦草的茎画地学写字。由于他母亲的辛勤教导，再加上他聪明过人，又肯努力苦读，

常常向大户人家借些破书残卷来阅读，使得他的学问进步非常神速。有一天，他在旧史堆里发现了唐朝韩愈的文集，读了十分喜爱，就废寝忘食的勤加研究，最后终于承继了韩愈，成了宋代所开风气的古文宗师。欧阳修从困苦的环境中自修而成为一代宗师，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他这种勤苦向学、不向环境屈服的精神，真值得我们敬佩。而他母亲郑夫人的守节教子，更为后世留下一段化敌教子的佳话。

宋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24岁，考中了进士甲科，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第二年分发到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很受留守钱惟演的器重。在这时候，欧阳修结交了古文学家乙朱、诗人梅尧臣等人，彼此互相切磋唱和，这对他后来的提倡古文有非常大的助益。由于欧阳修学问文章好，28岁时就被调到汴京担任馆阁校刊的工作。他借着这个机会饱读了政府所珍藏的函件书籍，并从事参与编辑宋朝的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因此使得欧阳修的学问更加渊博。宋仁宗景佑初年，范仲淹因事被降官，欧阳修立主公道，冒着危险和谏官高仲纳激烈争论，又写了一封信痛加斥责高仲纳。高仲纳把这封信告到朝廷，皇帝知道了，便把欧阳修贬到夷陵去做县令。后来范仲淹出使陕西，想请他当书记，欧阳修却笑着辞谢说：从前我虽救你，并非想要你报答，大家同样被贬官是可以的，倒可不必一同升官。欧阳修虽被贬到荒僻小县，便不忧闷苦恼，认为所做的既然是正当的，就不必怨天尤人。

劝一起别贬的友人，不做牢骚文字以外，还写了一篇自喜堂记，充分表达了仁者不忧的儒者风范。

到了庆历三年，欧阳修37岁才重新被调回京师做谏官。因他凡事敢直言上谏，颇得仁宗皇帝的器重，当面赐给他5品朝服，并对旁边的侍臣赞叹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要到哪里找呢？后来仁宗皇帝又叫他参与修皇帝的起居注，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并且替皇帝草拟文告命令。庆历5年，朝中大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因党争相继的辞职，欧阳修很愤慨地上书朋党论，揭穿小人残害忠良的阴谋，为范仲淹等辩护，因此受到小人的诬陷，被贬为滁州刺史。欧阳修到了滁州，把滁州治理得很有成绩，心境也很宽恕，颇得诗酒管弦之乐，于是自号醉翁，还写了一篇有名的《醉翁亭记》，传颂至今。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更是妇孺皆知的名句。欧阳修到了滁州上任以后，又调了几次官职。皇佑4年，因为母亲病故辞职。到了至和元年，他48岁时才又回到京城，升任翰林学士，奉命主修唐书。第2年，朝廷派他出使契丹。契丹国王听闻过他的大名，特别派贵臣陪宴，并且对他说，这不是我们常规，因为你的大名所以才如此。可见他的文明远播，连契丹也对他特别的敬重。

嘉佑二年，欧阳修奉命主考进士，看到当时的青年学子喜欢做显怪奇色的太学体文章，欧阳修就痛加排斥，严格限令读书人在考试时要写平淡朴素简明的古文，凡是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终于把当时的文风扭转过来。当时王安石、曾巩、苏轼等一般大文学家都是因为得到欧阳修极力的提拔，后来都成了古文大家。可见欧阳修奖励后进、提拔真才的苦心。嘉佑三年，欧阳修接替包拯就任开封府尹。包拯性格严肃、铁面无私，上下人等都非常惧怕，不敢犯法。而欧阳修治理开封，却用平时的方式，没有什么雷厉风行。有人怀疑他的作风能否收效，欧阳修说：“个人才性不同，应当尽我所长，何必勉强模仿前任的做法呢？”曾经有个太监犯法，归开封府审判，内宫三次降旨释放，欧阳修坚持不行，可见他的刚直便不下于包公，结果开封一样治理得很好。嘉佑五年，欧阳修54岁时，新唐书修成，因公当了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同年又升任枢密副使，隔年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与当时的宰相韩琦同心辅政，6-7年间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天下太平，尤其对英宗继承帝位、安定国统最有贡献。有好几次英宗皇帝和大臣希望他任枢密使，也就是监管军权的正宰相，他都力辞不肯。这种只做事

而不张权，真是大政治家的胸襟。到了神宗皇帝即位，欧阳修更是积极求退，神宗皇帝只好许他辞去政务，以观文殿学士和刑部尚书的官衔去做亳州刺史，又转为青州刺史兼东京东路安抚使。这时王安石推行新政，行青苗法，欧阳修看出青苗法的弊端，加以反对，王安石大为不满。后来欧阳修更是力辞重要的职位，请求改任蔡州刺史，又一再坚请退休，直到熙宁四年才以太子少师的官衔告老还乡。欧阳修退休以后归隐颍川，自号六一居士，过着琴书诗酒的生活，不幸才过一年便去世了，享寿66岁。神宗皇帝追赠他为太子太师，又谥号文宗，这是后人尊敬他为欧阳文宗公的由来，有欧阳文宗公文集流传于世。

欧阳修对北宋的政治很有贡献，但他在历史上成就最大、影响最远的还是学术与文学，尤其在古文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原来宋朝初期的诗文作风承袭晚唐的余风，好用冷僻的典故，注重辞藻的华丽，讲究形式的美，而忽略了内容。

而欧阳修深受韩愈的影响，在中进士以后，就联合以师儒等提倡古文。他所提倡的古文重视文字内容，不重视文章的形式，重视阐明圣贤之道，学政事，学做人。他用平正自然的散文代替了华丽的片文，用写散文的方法，即事实发议论，都能做到明白畅晓的地步。加上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崇高的地位，而又乐于讲业后进，得到苏轼父子曾巩和王安石等的帮助，终于使古文成为文章正宗。宋时说他挽百川之颓坡，袭千古之邪说，使诗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欧阳修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文化的维护更是功不可没。然而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成就便不限于古文，他的诗曾经自负不让李白，扫尽当时流行西昆体的浮砚，为宋诗奠定了基础，和当时大诗人苏舜钦、梅尧臣齐名。而他的词在病逝的词人当中，如晏殊、张先诸人作品中毫不逊色，如月上柳梢头，人曰黄昏后，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都是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名句。同时他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的六一诗话开了后世诗话的先例。这些文学上的成就使欧阳修赢得了宋代文学之父的雅号。

欧阳修，生平的著作很多，全集共有153卷，除了新唐诗和新五代史以外，还有居士集50卷、奏议集18卷，最为有名，篇篇都很精彩，令人百读而不厌。苏东坡曾经赞美他说，欧阳子论大道是韩愈，论诗是陆贽，记诗是司马迁，诗赋是李白，可说正是欧阳修一生最好的写照。又到了和各位朋友

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厝边节目。
1: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一号电话，即阵赶快开好表，大家使用2831-5819。早你好，
1: 哎，
0: 老早，哎，老早，
1: 哎，天后驾到，
0: 啊，天后驾到了哈，
1: 啊，
0: 哦，刘先生嘛，哈，好，谢谢，拜拜。

0: 来，空中好主宾，快来让你成功宾，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感官这阵开好朋友，大家使用礼拜假日哈，阿红拢足准准时开好现场的电话，和大家做使用，啊，都去抢啊，未去抢啊，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感官这个电话无休困，阿红电话边啊，给你服务2835589电话拢会使给你哦。听歌啦，选歌啦，交代烦恼，现在打都会通哈，这阵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听到咱披头歌表示咱现场。电话这种开放啊，哈，2831589。来，高早你好哦。
1: 好，帅哥。
0: 哎，高早嘿，
1: 我是。不不，说人伊阮许文夏老师的阮许喜欢的好男儿。
0: 啊，喜欢的好男儿啦，哈。好啊，陈大哥啦，哈。好，谢谢，好，拜拜。

来，二八三零五八九电话，做你家己用，靠着沟通，礼拜假日无休困哈。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有朋友是一礼拜才听一摆，拢欢迎你加入。透早五点到八点，啊，我们现场陪伴时间，啊，我是外台朋友哈。时间就留个记起来，要听在有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着沟通，二八三零五八一九。

来先安排歌，朋友点播的歌，听下这首歌《天后驾到》安尼吼，叫咱妈祖婆给咱保庇保庇，台湾平安顺遂，无代志安尼吼。最近一个风台，这白海豚吼，本来讲对日本去，即马看看讲对台湾甲日本中啊过，这真正嘛是这个风台吼还未到吼，所以讲还佫有变化啦吼。稍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咱先来听天后驾到，请把妈祖婆啊，给咱保庇，大家平安顺遂，万事拢如意。

0: 该当然嘞，
1: 啊
0: 对对对，咱会使甲拼，啊伊袂使甲咱拼，这天公地道的啦，系啊系啊是啊是，天公地道的啦，系啊。
1: 好了，所以已经没有了。
0: 哎呀，
1: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啊哈。好，没有问题，
1: 谢谢，
0: 感恩，拜拜。

来，广东澳洲兵可能让地新高兵天气消息先给朋友报告一下哈。哎，最近天气赶快拢是高温，炎热，最近较好天真正有够热哈。但是部分山区啦、南部地区哦出现雷阵哈。不过咱那个朋友这好天气也持续到拜四左右啊。拜四左右受到这个白海豚的风台慢慢接近啦哈。后礼拜拜三以后。这个风台吼、哦、将会对强度变成中度吼、哦，那么但是伊风管半径真大吼、哦，真宽，所以虽然啊，这个岸上伊路线可能对日本加台湾的中啊经过，但是咱那个朋友吼、哦，即卖个等待这个时间吼、哦，路哇则比较较清楚，看伊行是安怎行的啦吼、哦，不伊风半径真大，所以讲对北部地区吼、哦。拢会造成这个威胁，所以咱也希望咱的好朋友做好着这个防台准备，防台准备安尼啦哈，应该是未例外，但是啊，爱过来看伊未来行进的方向安尼啦哈。啊不，离台湾吼，这个听讲即马跨开路线会愈来愈旺，啊愈来愈旺咧，将会伫咧日本甲台湾中啊经过，好，所以请咱好朋友爱提醒大家哈。后礼拜拜四拜五以后，咱的好朋友北部地区天气会转变，可能有大雨落来机会，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即几天拢是游玩高温炎热，出门会记啊，即、這个给补充水分哈，按来尽量避免中昼前后伫咧外口落垃圾，真正足热热哈，一定要提醒咱真侪时代好朋友哈，爱给。啉水，哈，加啉水，多喝水，哈，避免掉沙，哈，这气象资料简单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空中做兵，个人让地新股兵节目中阿红推荐介绍产品，要交代要换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咱用好油关照无好油啊，最近大家嘛是要跟你讲油的代志，因为吼这油哦，即马一项一项用标出来啊，这个有真多哈，这个不少的业者哈，这个用无好油伫咧填充，当作好的油伫咧卖予人，和真多人拢惊甲讲安尼，唔知要食什么油，没有关系，咱好比咱食啥，有检验合格就对啊。检验那还给用油都安心，但联合朋友咱黑豆酱所有油品当中啊，介绍推荐的当中有检验合格，报告拢提交手，所以讲咱联合朋友用油可以安心吧，你好，通通没有问题，包括咱的烤地油，包括咱上新推出的紫苏油、钙灰油等等哈，拢总是检验合

厨房用好油，大家怎么样啊？会烦恼面油油，现在真的大家烦恼面油，不知道用什么油较安心，咱就用咸盐下鸡都没有错啦。用咱黑豆酱的哈，这个、好油，咱有这个烤带油、紫苏油，啊个钙灰油，等下再交代番路。啊那进前甜的钙灰油，啊未收到，这礼拜还未收到，没有关系，咱后礼拜因为最后哈，还个有几个朋友还未收到，就是因为咱会阿无搞完嘞哈，下个礼拜二会在当中搞，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应该拜四拜五拢会互你收到啊哈，欠的朋友拢会给你报过去哈。啊，再注意电话。啊那啊，个无收到，比如在电话跟咱联络一下，咱再给你安排送回服务安尼哦。下个礼拜二开始哦，咱就陆陆续续送回啊哈。一个一挂朋友哈，较晚订的哈，啊未收到哈，跟你讲拍摄哈，因为货量不够，所以讲爱等一下安尼哈。啊不过应该后礼拜拢会给你送去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通。

来，空调做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最近这几天有热无？真正足热，逐天嘛足热对吧？我这天气开始要转变啦哈，因为这个海北海豚这个风台啊，本来岸上应该是对日本去啊，不过可能看日本最近地震太严重了哈，所以怎啊？这里啊，小可这里啊，风向刷一下，卡层就刷一下，怎啊？这里啊，小可我可能台湾啊哈，所以一定要提起来好朋友哈，下个礼拜五六日哈。归家，因拜个应该是拜个拜人哈，离咱台湾上哇哦，这里、個、白海豚哈，白海豚那里哈，啊，另外還有一个风台，好做这里、個。好做啥？这个金鱼哈，过、一个风台哈，估计可能今日是都来形成啊哈。这个十四号风台金鱼，但是这个金鱼哈，运气真歹啊。金鱼发出来了哈，这个风台可能就会去有白海豚啊啦，如蛙滚船吃伊啊，大只蛇，大只蛇啊哩哈。啊，但是到底是金鱼？这个、海底较大只，还是海岸较大只？这个先变先，咱再来看多几个人哦，先变赢。这个、目前在太平洋顶面有一个白海豚，啊，佫有一个新发出来，这个热带性机器啊，做鲸鱼哈，这、叫做鲸鱼啊。即马这个鲸鱼哦，可能去有白海豚吃去哈、所以讲这海底啊，有可能从海岸怎吃伊。这话是真特别的大自然的这现象安尼哈，啊大只细嘛，风台嘛是安尼哈，啊到甚至海底哦，这白海豚这个风台的蛙棍，伊都会从都形成的啊，这较细粒的风台怎吃伊安尼哈。不过安尼表示讲这白海豚的这个风台外围环流会变成较大，所以当然影响台湾地区的时间，甚至这个影响的区域都会变大，所以一定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哈，真的这两粒风台夹起来了，是对咱台湾的影响啊。当然是不是对台湾来，只要目前看起来路线是应该是对咱头壳顶飞过啦哈。那么不过咱的好朋友嘛，是要提高警觉啊，到时愈挖滚再愈确定伊的路线，在到时节目当中报告大家知影咯。来淡水古井，朋友点播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靠着交通。

来，朋友点播歌曲，咱这里上白，这里是吹着赶紧来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电话拢免客气，免啊去啊，拢赶紧给你服务哈。啊啦，要交代要烦恼哈，都只哎，咱三零八刘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咱来靠点油哈，俺靠点油，这个检验合格的用油，好咱安心的，好咱好朋友大家啊，这个使用你放心的哈。即马三罐三千个加导游，好哩黑豆酱的导游，三百六十五天无添加好导游，赶快。东西黑豆酱出品，所以来和朋友这八款的油，咱都唔加用，改用咱黑豆酱的。检验下计用油安心，要食烤底油，都系选择咱黑豆酱的哈。三罐油台三千块，一罐是千二块，唔好吃过你个刺口吧。足侪老朋友即马拢主动替咱做介绍，讲买了安心，食了放心哈。所以讲有诶朋友讲啊，我食恁诶，我拢倒介绍，因为咱唔免惊检验有下计用油的安心，确实有影咧哈。啊，个咱上新推出紫苏油，会当车价车店诶百分之一百无添加哈，初榨冷压深引级诶车店诶哈，会使车店诶顶级诶哈，即、這个黄金好油。来对欧米伽三啊，丰富欧米伽三，草本清芳，真的很好用。我昨我这个琪琪咧开讲，伊讲即马吼，拢煮物件吼，拢啊，这里菜炒菜吼，都淡淡的这里啊，紫苏油、哦，他很喜欢紫苏油味道啊，我嘛感觉这紫苏油哈、哦，真正是吃起来口感足舒服的安尼哈。诶、这里啊清芳，啊个这里口感口味哦，真好安尼哈。而且上重要就是有 Omega 三，过去咱要食 Omega 三，就是了解到内底好的这个成分，和咱会当帮助咱啊心肺更好，这个帮助，那你和朋友或者 Omega 三，伊就是有这款好处啊的哈。那起码来这个来使用，咱会使用上用紫苏油。炒菜用那个蓝芝士啊，或者淋汤那个蓝芝士啊，一泡这个啊，咱的燕麦哈，燕麦来加这个紫苏油嘛，袂歹，啊个氨基素马上会使加哈，对咱身体真有帮助。即嘛咱有这个活动的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个一罐就是系上油的叫做这个啊，这个又又又密密密的哈，这个欧麻粉哈，咱。

啊一罐，犹太2400块，但你好比如安尼这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一罐欧麻粉，只要2480，电话再交代欢呼，2831-5819，靠到靠通2831-5819。

来宾点播爱听，好，这刘太太讲要听的歌，叫做《青鹅啊》，是咱最近来收听。啊，你到台北欢度港馆电话边啊，红山顶双卡给你做服务，2835819嘞。

来青蛙寿安排不错哈，哎，阮阿妈就是青蛙寿，伊就中华王金的人，哈哈，中华王金的人，所以讲以前吼，哎，阿妈都会打这蚵仔去卖安尼哈，啊，这个卖家讲安尼，厝内大家吼，阿拢有食到蚵仔呢，食甲拢会惊，所以像阮爸拢买食蚵仔就是。卖蚵仔，大家咧食蚵仔，所以讲我食个过会惊咧。好咧，好朋友吼，这人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哎，敢那亲像一泡茶啊，你若咧泡茶时阵头一泡都小夸吼，这个较可惜安尼吼。但是到第二泡、第三泡，迄茶味才真正出来，啉出来吼都甘甜个好啉啊咧吼。所以其实咱人生嘛同款，敢那泡茶同款安尼吼。少年时阵啊，为着讨生活，为着这个刺激啦，然后大汉逐工变个老火老干，迄个时阵就敢亲像头一泡茶，有甘个有苦，有甘个有苦。但系即马年尾有啊，囡仔拢成家啊吼，这就是当咱人生上芳甜的时阵，这个第三泡茶啊吼。所以岁月爱到咱家己，唔是变老，唔是，互咱哪哪，佮

继续无用，应该互咱敢若享福啊啦吼。啊，人讲哦，享福享福，嘛爱你家己放下下啦吼。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吼。囡仔若大汉，咱的好朋友，咱都唔免替伊烦恼遮侪。上重要任务就是家己身体顾好，透早起床做好运动哈、啊，身体加顾用个好菜啊，食较好个，用较好个，逐工心情放轻松，欢喜过一天，就是咱啊，这个啊上重要任务哈、啊。所以讲，咱好朋友，你今天开心吗？不开心就会去存开手机啊，拍开咱的节目收听空中好处边阿红现场陪伴你。

来，我们不要当傻瓜哈，啊，对家己较好诶哦，唔能叫念头。就以前甲讲安尼吼，干那日日做，日日拼，即马都安那做家己诶，即个啊，即个上好诶安尼哈，食较好，用较好，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哈，傻瓜与野丫头。

来三瓜伊也头吼，足久无听到，朋友点播来听哈。较早，这敢那是一部电影嘞，啊，我印象中个一部电影嘞哈。这张琪哈，周琦啊，加这谢磊所合唱，哇，真古锥的一首歌曲，朋友点播啊嘞哈。啊，新歌好听到，老歌嘛，特地怀念哦。咱节目当中啊，拢会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啊嘞哈。都好久没听到的歌，咱买单吹好哩，最近来欣赏啊。当然对收音机听到的哈，这个效果甲到这个啊感受佫无同款啊嘞哈。所以讲，拢欢迎咱的好朋友，交代欢乐，或者有。爱听的歌曲，咱只要有的，咱都袂看播，拢会安排好，咱的好朋友来做收听哈。现在电话讲继续个利用卡，就卡通2831-5819 卡就卡通。啊，我们关于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这个呢，这油品的问题，相关哈，嘛是真受到大家关心。那么这中年油脂其实哈，真正非常苦啊嘞哈。这无两日关袂晒啊，但是哦，咱的好朋友哈，即我拢无听到讲在。啊，这个啊，中年油脂的人啊，喏吼，这个是不是有去用来关啊？好像都没听到。其实咯，这最近台中地方伊都开始伫咧调查啦，吼。其实早伫咧五月份吼，今年五月份吼，台糖吼公司就已经有同步中年哦，这个油品啦，吼，甲讲哦，你这油有问题啦，你的油有问题啊，你吼。啊，随后再往南桥啊，再来发布吼，这个公毛异常啊，你吼。啊，这个中年的这个是安小组的负责人吼，这。啊，那真消极地咧处理，人家讲哦，有问题，伊个不爱插伊安尼吼，想讲哦，啊，暗砍过就好啊，啦，砍过就好啊，那会知影讲哦，消息，这里、個、啊，这里糟了，结果去用啊呐，去用这个白坑，咱你好朋友吼、哦，这巩固着这食安法，这真正嫌疑重大，这挑工哦，要害人的啦吼、哦，所以讲这嘛是有数，而且所有的这个卫生单位来做着介入甲调查的吼、哦，这进前五月份都代志都出来，伊个唔讲啊，一直到。这个后边，人别康才知讲这些代志大条哈，所以讲这中年油脂哈，这非常苦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哈，即嘛用油大家拢会烦恼。不过咱好朋友啊，这建议咱好朋友有检验合格就没有问题啊哈。啊，咱其实有检验，像台糖有检验，南桥有检验，都知影讲这油有问题啊，无问题啊哈。所以只要经过检验合格的，咱好朋友你用油对当安心使用。甚至比如讲啊，即嘛油现在用啊，未使你放心啦。即嘛吼，这愈严，点到愈会使用。即嘛都要自主检验，拢总检验合格，啊啦无代志就大条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啊，咱这许多讲哈，伊伫陪伴咱的好朋友用油这个用好油，好咱的好朋友啦，这个闪过几落摆用油的这个风这个毒油的这个风暴啊咧啦哈。所以足侪好朋友讲啊，我真。这个用你的油真安心，就是因为咱拢有检验，检验那下给你用油就安心，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你那用那烤底油，用那的紫苏油，然后钙灰油，然后豆油，等等，拢做你放心，这种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啊。来，那厝诶有迄落未安心诶油，你该用咱诶哈啊！咱有炒菜用油、钙灰油、甲烤底油，啊，那讲生饮级哈，直接你买咱用紫苏油哈，这东西用油，互你安心检验拢合格哈。所以讲厝内油，你若讲用了未安心，该用咱诶黑豆酱诶油啊咧哈。烤底油即马三罐3000个，加加豆油哈，买烤底油我送豆油，买三罐我油台3000个，佮加加一罐豆油互你。啊，那紫苏油咱有大组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有一罐欧麻粉，安尼2480，电话赶快敲到卡合同。来自2831-5819电话，赶快再继续个卡，继续个利用啊！我赶紧给你做服务，然后来先个播歌，后边个点播的歌，加做咱先来安排。听歌上歌，赶快卡这个啊，交代欢乐卡这个2831-5819，酒国一朵花。

来，即卖社会吼，这个那看袂爽，伊就要甲对方告安尼啦吼。哎，最近看一个真稀罕的一个新闻，讲啊啦，讲就是一个老师吼，讲啊啦，做老师的吼，啊都想到啊，就请学生囡仔讲啉一下饮料咧安尼吼。啊，全班哦拢有请，但是有一个囡仔无叫请到安尼啦吼。结果咱的好朋友这个女同当时因为无伫教室内底，所以无领到安尼吼，无领到这饮料。结果等伊了吼，这个囡仔就走去甲因爸母啊道讲哦，老师骗。真心啦，哎，把个囡仔拢有迄个饮料吼，啊，咱拢请伊食，啊，干那哦，伊无安尼啦，别人拢有啊，伊拢无安尼吼。这个老师因为哦，爱都无伫教室内底，啊，无领着，结果竟然啊，走当去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安尼掠讲，伊也毋知，认为讲老师甲同学哦，甲霸凌，甲排挤，哈、啊，看伊无啊，所以讲啊啦。一路吼对国小四年啊，一直过，一直过，过到即卖已经上国中了，阿哥咧过。哎、欸，法律是安尼用诶，你看看嘛，即卖这做家长的，你看看啊，这哦，这囡仔人讲安尼吼，这个因为家己无伫诶教室内底啊，还好哦，这个啊应该讲哦，这個、老师啊，请饮料时阵，哎、欸，拄好无伫啊，无领着，无分着安尼吼，哦，别人有伊无就掠讲啊，等于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嘛有咧好笑啊。安尼哦，你也好，甲这个老师计较安尼，计较个遮久啊，你看，国小囡仔国小四年，即马过个一年啊，即马还过咧，还过咧过。但是最后吼，这个法官认定讲吼，这无理取闹啦吼，决定甲驳回啦吼，而且认定讲这个家长滥用司法资源，所以讲哦，完全无理由啊，来提告吼，只有甲驳回安尼吼，所以你也看卖，即真侪恐龙家长就是安尼啦吼。这恐龙家长，真正你也看，为着这款小块代志哈，啊，这个鸡蛋里面挑钢筋，鸡蛋里面不是干那筋骨头呢，就是筋更筋嘛的吼，真正很奇怪吼，所以来换做是你，领导的囡仔登来给你导吼，讲吼，妈妈，嘿，老师分饮料安尼吼，拢无分到我，阿、你也那个讲吼，其实我感觉，这爱个囡仔这个分析，和囡仔了解。

未使讲安尼吼，这个啊，这个唔是人，唔是挑工的吼，你家己啊，这个啊，这个无伫个教室，啊，过来老师嘛是好意，要分互囡仔来食，啊，你家己无伫个，啊，都无摕到无法度啊，啊，这未使讲安尼吼，都要来懊恼，都要来气老师，安尼都变成。好，这个囡仔有一个派的这款这个啊，这个模样模范啊嘞哈，以后这个囡仔都会想讲哦，只要我无摕到，安尼都未使，嘿，这个别人有诶，我无诶不行，我都要甲你告啊，这家长真诶做了上无好示范，你讲对唔对嘞？哎，所以讲人爱有风度，对吧？吼，嘿，这爱、有风度才对啊！呢，爱教囡仔，唔通鸡啊长鸟啊大，漂泊的风度来做阵来听。

哎，先来给朋友说一下咯啦，拄只有卡电话来交代发到边吼，啊，咱刷顶刷卡拢给你服务，拄只卡就不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咱淡水珠江路遮吼，咱的林太太谢谢来交代做我那烤地油哈。嗰个面的路的张妈妈买来叫一撮烤地油哈，讲后我这里也较安心，呵呵谢谢了哈。三零五后波。这个李先生李大哥谢谢买来交代出门那里紫苏油齁唔要吃鬼公要吃看买齁谢谢你东湖冰地龟吃因为妈谢谢齁靠底下油来交代还有齁没交代没还有电话卡就卡通三罐油台三千块那里靠底下油齁啊今晚给我上导游给你齁买三罐我上导游给你啊这种减减下去用油安心哈就是比如说啊我靠油咱今晚唔要加用咱用咱的这个黑豆酱和咱安心个放心哈，安尼靠地下油哈，2831589 2831589，啊你若毋捌食过，一罐是千二块，赶快甲你。

0: 送回去吼，烤碟油哈，啊那紫苏油一罐900，啊你若叫产品同齐叫哈，一罐是900块。诶、欸，两罐1800，咱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啊，那大组诶，紫苏油三罐，够加一罐燕麦奶，够一罐黑毛粉，只要2480，2385819。系早安咯，来个赞。
1: 我不会都会。
0: 歌呀，好啊，来，你要听什么歌？
1: 当我没爱过你呀。
0: 当作我你没爱过我呀。当作你没爱过我呀。我来吹哈。
1: 爱过我，爱过你
0: 啊！爱是爱过我，爱过你啊！
1: 不知呀，我无你
0: 咩？看，我看什么人爱啊？看你爱我，还是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拢会使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好啦，我来吹哈！好，谢谢，拜拜。

但是你爱过我还是我爱过你啊？因为我都要看一下，这高古瓜应该是当作没有爱过我了哈，当作没有爱过我才丢啊！这高古瓜客了哈，来点歌双瓜，咱有的歌吹到这个里安排哈。现留电话继续跟你哦，赶快要交代，要反正有卡这支电话来2831-5819 2831。我拜一九在靠掉靠通啊，我弄光景给大家说，给大家做服务哈。来个人拜失恋阵线联盟，这泰国歌朋友点不爱听，来最近来收听。

可能好做兵一块人拢伫新高兵啊，我们介绍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大家朋友准时收听，听了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到来咧到收听哈，会记收听啊，收音机、脸书 FB 去只咱的网站弄会当找到哈，点落去就会当听哈。透早五点到八点，2831-5819的电话再敲到敲到后，侬赶紧跟咱后面大家做服务，2831-5819拢继续个利用敲到哈。啊，咱节目中推荐介绍营养师安迪素糖油。保低蛋白健康生活补，补充营养上钙好，欢迎哈。补营养够健康，咱只氨基素营养补够，莫变逐渐比较高哈。啊，个咱诶，迄多只诶肉酥、鸡肉酥哈。啊，咱只肉酥好食，个香，个酥。有朋友讲啊，即、這个中元节要到位啊，我来买只肉酥来拜拜也可以啊哈。即阵来交代欢迎咱。啊，即、這个后礼拜应该是拜四、拜五左右，给你送回去啊。你好，因最近咱即个安排刷手费量吼较大吼，所以讲咱等个拜四、拜五再给你送啊。你好，啊，咱诶，迄度食个猪肉酥、鸡肉酥拢总有吼。你系讲要拜拜用即个鸡肉酥、猪肉酥嘛真好。啊，拜拜买上个用油啊，啊，用油你袂使用迄个无好油，咱用好油，用黑度酱个好油啊。

美好，咱有紫苏油哈，车家车里面哈，粗榨的你啊，生饮等级好油好油哈，素食级别的这里、個，这里、個、青海鱼油，这瓦后就是素食的深海鱼油啊的哈，所以咱好朋友，有 Omega 3啊，营养够高，草本清芳，好啉，适合凉拌哈，生饮，顺手的朋友拢会使食哈，食素朋友拢在食，然后咱紫苏油，啊，咱这头一组起码大组的哈，一罐是900啦，我们食过，比如你来讲哈，啊，我要叫。紫苏油哈，哎，你叫一罐是900块，有叫三品当这叫哈，啊那单叫紫苏油，两罐千八给你送，迄只三罐三罐上犹太三罐2480哈，够加内底够加这里、個、燕麦奶一罐，够一罐黑豆麻粉啊嘞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一罐这个这黑麻粉，不是黑豆麻粉是黑麻粉哈，上新的黑芝麻粉哈，犹太2400块这较俗哈，所以咧好朋友即阵叫。上油胎哈，咱的这个紫苏油哈，啊，过来，看底下油毛油胎，三罐3000块，过上导油哈，啊，咱钙灰油毛钙灰油拢会使提来中原普陀拜拜，用好油拜拜，嘿，这信心哈，这里、個、哈有够啊的啦哈，唔好用无好油啊哈，啊，咱那个有咱的这個、这個、杏仁燕麦奶哈，啊，过有咱的这个乳酸菌益生菌哈，啊，过有咱的芝麻素叶黄素哈，以及咱上好记苦瓜生态。好，阿古老用古老 UC2， 以及咧用心的产品，那你葡萄糖胺、纳奇 Q10 啊，这个姜黄素、蓝桂枝等等啊咧哈，要搞特别欢迎有电话再靠到靠通2835589电话再赶紧甲利用哈，啊，足侪朋友问讲阿红啊，中秋要马上要搞啊了，哎，真紧嘞哈，哎，过来就是中元，过来就中秋，哈，我比如讲今年有个有月饼有啊咧哈，咱今年的这个犹太哈。这个月饼的这个犹太哈，咱同款甲旧年同款啦哈，这个九月份哈，这个拢有这个犹太这个中秋月饼安尼哈，即摆咱同款，你呐这个有交代欢呼哈，咱的犹太到时阵会甲咱好朋友来做详细报告哈，所以讲你啊这个要了解较详细，买西到时阵甲咱。来收听咱的节目，拢会两东甲咱好朋友来推出来的哈，所以咱好朋友优惠这个活动，拢无一定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挂紧哈，因为用好油关照无好油哈，2831589，2831589电话再敲掉卡，互通来勇敢的男子朋友点播。

0: 意思叫我叫烤地油。
1: 对，以前阵
0: 中
1: 秋迄阵活动应该是三千人的，又才三千人，那三千人的。
0: 对啊，
1: 对，好吧吼。
0: 系，我都是安尼咧烤
1: 咯。系啊，对，迄阵会较俗啦，啊，即阵烤地油三罐三千较俗嘿。
0: 好，无我你加试下嘿。
1: 烤地油哈。
0: 系系系。
1: 好，因为咱这个上导游过来，无上导游啊。嘿，对，好不好？好，安尼我先给你写烤地油，好不好？
0: 好，感恩啦。
1: 好，不会。
0: 谢谢哦。
1: 不会，哈，好。好，哎，保重啊！啊，你有要听歌无？
0: 会录吗？
1: 哎呀，来，你要听什么歌？
0: 我看吼，
1: 嘿，
0: 你念人情味好啦。
1: 人情味好。
0: 我听你报告新闻，甲电视你播，我真的很怕现在的人哦，一点啊情都无。
1: 无人情。
0: 安尼嘿，足无情诶。
1: 啊，对。
0: 但我不认识的人，有一点啊情。啊，你这我认识的，我避免就避免。避免不是说妹妹跟你说伊要让你死
1: 啊，对啊，真恐怖。
0: 嘿，刚秘书讲你做戏的，讲我接袂到，别人也免想要接
1: 到。对，这么
0: 做戏的不是安尼吗？
1: 对，跟你播戏
0: 真的很可怕。
1: 对啊，好，安尼咱有认真味，好吧哈？
0: 系啦，你念念的迄度。
1: 好啊，系
0: 啊，你若有闲的时候呢，你就跟叫洪太
1: 唔好来啊。好，
0: 我定啊，拢改。就欢迎合作啊！你讲所以讲，另外一个洪灾无来。
1: 安尼我晓得。
0: 我怎啊都是闹无啥爽快吼。
1: 对。
0: 我惊我讲话哦，人
1: 家无。有安尼好。有啦，好，我知。好，我
0: 是咱台湾，大家拢爱平安。
1: 对，我在替你讲。
0: 要抓就去抓，真正歹人，我拢安尼讲。
1: 有影。替你讲，天公不要变一个安尼哦，变一个讲吼，叫爱抓歹人，莫去抓歹，抓唔着人安尼哦。
0: 嘿，真的我都这样子讲。
1: 对了，
0: 对啊，我当时也念掉啊。
1: 哎呀，好了，
0: 对呀，我就安尼在讲啊，有效无效，我唔知，啊，不过正来迄度有效。
1: 对。

0: 安尼哦，嗯，
1: 走个头位也是，
0: 我替你，我替你这个听众朋友讲，好不好？
1: 拜托你啊，
0: 好啦，
1: 你讲的拢有影，
0: 好，安尼好，谢谢啦，感恩啊，
1: 感恩，
0: 拜拜。来，这高主爷郭妈妈哦，讲啊，你替我个听讲要病一个啊，病一个咧哦，我因为脑小可艰苦，艰苦。

你小看哦，这个这个感冒一个吼，咱身体在愈来愈抵抗力。啊，有影有影，真的啦。啊，但是吼，西药嘛尽量卖食多啦。吼，啊，曾经我嘛甲朋友讲，你也可以喝一点什么苦茶油啦，吼，啉一撮苦茶油，因为这苦茶油本身有这个内底这个保护黏膜啦，吼。你若讲咧食西药，咱嘛会使这个啉一撮啊苦茶油，吼，每天喝一汤匙也不错。啊，啉这个紫苏油嘛，会使，起码咱够紫苏油啊，咱紫苏油嘛会使安尼哈，所以讲，安尼好朋友哈，买晒个啉一个安尼哈，这里底都有真好营养成分哈，提给我咱的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啦哈。来阿红来讲笑开啊吼，爱听阿红讲笑开的朋友最近来听阿红讲笑开吼，今日来讲的是网友的代志哈。最近一个少年的吼，一个查甫人讲识识这位女网友，哇，识识你我啦嘞吼。阿公吼，这个早囡啊，有一个真可爱明星哦，做寂寞的早囡啊。网络顶面哦，伊名叫做寂寞女孩啦吼，讲寂寞的早囡仔咧啦吼，啊两个讲有讲才有耍咧吼，啊感情真好啊咧吼，有一天这个网友啊咧哦，都邀请啊这个查甫人讲来因厝来，姐姐来开讲啊咧啦，哇，这查甫就哎呦，终于要甲啊这个啊心目中的女神见面啊咧哦，寂寞女孩甲邀请，叫伊去到因家啊咧啦吼，所以就这个来到这个因家的这找到因家的主持，来到因家。门卡靠安尼吼，哦，一个心瓜皮薄菜、皮薄条安尼吼，要饲电灯正正讲，哎，啊，这唔知哦，生出什么款啊？这我今日一定要甲伊熟悉一下安尼吼，啊，这期待心情安尼吼，非常欢喜啊！电灯就饲落去，结果开门的是一个大妈，这欧巴桑。这欧巴桑出来开门安尼，哇，伊心咁要凉伊安尼哦，咁要冷伊啊，会让我一靠腰。我心目中的女神，我的女神啊，跟我开讲足久的啊，伫咧网络顶面邀请我来咧引导，结果一个人要开门，竟然是一个欧巴桑，我已经哦，这个心肝拢冷去了啦吼。啊但是哦，伊讲根本是这个应该唔是吧，所以伊就跟对方问啊，讲请问哦。你敢是迄个寂寞女孩、寂寞的早囡啊？伫网络迄个名称是这吗？敢是你安尼啦？哈，哦，啊，这对方就甲因讲哦，唔是啦，唔是我啦，或者欧巴桑讲唔是我，哦，伊安尼本来冷气的心，一个心狂会多起来啊，本来冷气凉的心，个心狂会多起来，吼、哦，这个啊，这个微微啊笑讲，哦，唔是你哦，唔是你就好啦，唔是你就好啦，啊，麻烦你啦，甲叫这个寂寞女孩哈、哦，寂寞女孩，我要做寂寞女孩啊嘞哈，哇，这个、本来。啊，这个头前哦是这个火龙花的，啊，即马火一个烧起来，大杯火一个烧起来，吼，一个欢喜起来嘞，吼，啊，这欧巴桑就讲好，无问题，啊，我来叫，我来叫伊安尼啦，吼，啊，这个啊，这欧巴桑的话心都入耳安尼，吼，大声就听到内底的话，你话啥？话完了，这个查甫人就分歧安尼，吼。到底这查甫人听到啥？这查甫人听到欧巴桑大话讲，阿母哦，有人咧催伊啦，寂寞女孩。阿母哦，有人咧催伊啦，啊，寂寞早囡啊。哇，这少年家哦，十八岁尔，靠，要等着诈骗集团。讲伫咧网络顶面甲伊开讲啊咧吼，你也无讲问几岁啦，啊，佮开讲真欢喜啦吼，啊，人招你你就去。开门本来就欧巴桑啊，甲问讲啊，你敢寂寞女孩？伊讲唔是吼，本来啊，另一心一个心公会倒起来安尼吼，结果我心里面讲叫银布啊出来。哦，查甫人都真正昏气，真正昏气安尼哈，心情亲像咧洗三温暖啊，这就是诈骗集团。来，所以咱好朋友哈，有当时网络唔当相信哦。刚几波才知影讲哦，原来对方是欧巴桑因名，哈哈，差真多安尼啦吼。人来问你，你住倒位？你讲我住倒位？住后山，后山的
姑娘啊，啦，唔是后山的欧巴桑，喂，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来听。

咱看到有加这个导游哈，这个咱这个最近哈新推出的，就是主要是因为即马吼看到外口，今日讲大家去买着无好的油对吧哈？咱改用咱的黑豆浆看到油哈，咱这种检验下个用油安心，有检验报告的绝对不是凊彩讲讲的哈。所以咱后面有你买安心，食来放心，用咱的黑豆浆的烤底油哈，即马三罐国家黑豆浆的导游最主要，好咱那个朋友用好油过来就啥，哎，都爸爸钱嘛到位啊哈，特别到位啊哈，所以一礼拜时间，好咱那个朋友买烤底油，咱送导游哈，过来咱都无油台，即油台个送这个黑豆浆的导游啊哈，所以咱那个朋友咱从出来油哈，咱个换换用好油，唔当用无好油哈。要煎要煮要炒，咱就是用烤底油哈。咱的烤底油甲别人无同款，诶、欸，这个用单纯无添加无乱加东加西，用检验报告拢是合格。好，咱的好朋友用得安心，吃得放心哈。

我去市面上买颠倒卡的这个会惊惊，吼，即马有真侪调调拢是市面上的。买咱啊，这個、电台广告介绍，颠倒卡放心，因为咱电台 NCC 卫生局爱甲你啊，这个管制，所以咱后边东西不能随便讲，袂使凊彩买，所以比一般市面上啊，无卡输啦，咱后边真正吼，所以你买咱的电台产品吼，做你放放一百二十心。NCC 啊，還有啥？这个卫生局拢在给咱管，啊，還有广电三法，你来看网络电视哪有？哪有讲安尼管这宽的吼？电视够有在管哦，网络拢无啥在管哦。所以咱好朋友你讲，真正讲听电台买电台产品会放心哦，你做你放心哈、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啊，咱这种遵守规则啊，检验报告合格，好咱的好朋友吃来安心，用了放心啊。哎，咱的烤地油到台出门三罐，搁加咱的黑豆酱豆油，买烤地油送豆油哈，八八折一件。即阵到台出门在有哈，咱犹太最后一礼拜好不好？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咱就截止哈。所以有朋友讲啊，我买叫咱的烤地油哈，哎，即阵当犹太错过都无啊哈。三罐犹太三千，搁加咱的豆油2831589，叫电话再敲掉敲通哈，2831589。

上心的我，为着爱情敲门锁来落一半，也已经经过了三年三百六十五夜，阴暗的风哪会特别正寡，家在也够真个陪伴，敢有影心爱你甲听，会记住咱去文主公拜拜，双脚跪点下，你也找着香杯一直拌，拌甲双手皮皮喘，我才问你是安怎？你讲无论山崩地裂、烫赤脚，你都要爱我，永远饭单要寄我家，让我欢喜个。但是我爱你的心肝，可比万里长城、任何天星、月亮去一半。无疑，今仔日你去杀掉别人的顶白我，心目中所爱的人根本不是我，是天下所有的人啊！现在我依然是孤单，你敢知影？爱情，爱情是最甜的物件啦！你的酒抓，你的酒抓，哈哈哈哈哈哈。

哎，今嘛听广播跟听网络，啊，我们建议大家哈，拢会使用咱的手机、平板电脑听咱广播节目安尼，但是唔是去看网络的，有诶无聊的诶，即、這个诶 YouTuber， 无聊 YouTuber， 今嘛真侪人看 YouTuber， 乌白乌乌白乌安尼啦吼，哈、啊，真正啊，这最近讲一个24岁查甫囡仔呢吼。啊，因为吼，这个家己吼，这个小弟弟啊呢吼，啊包皮修长啊，包皮修长啊呢吼，啊这要去看医生处理对吧？哎、啊，不是伊讲哦，我派谁去看医生啊？但是哦，也要看网络啊，所以讲伊在上网去哦，有啥？人迄个 DIY 家己挂包皮，教学的这个影片啊呢，哎。曾经的位啊，讲啊，这小朋友24岁，嘛不是小朋友啊，这已经大部人大部正啊哩哈，24岁查甫囡啊，讲啊啦，去网络去看人安怎哦，家己哦挂包皮啊，啊再去网络买一挂这个啊，这器材啊，消毒器材加多，家己哦来加，那你好比话，无加无代志，一个加来偷一刀尔，那你好比话。真正将家己小弟弟咁样夹断起安尼啦，腰受迄血安尼浸浸流安尼哦，听个冻未掉，赶紧去最后叫赶紧去看医生安尼哦，去急诊安尼哈。医生一看讲，哇靠腰，你加一个差不多险要断你，你敢知？腰受过来哦，赶紧手术啊，佮填哦挖来安尼啦哈。好个再去救，阿拉无真正哦，永远都无救哈。所以咱好比说，这医生在第一讲哦，网络这个教学个咧千奇百怪啊咧哈。医疗手术千万唔通家己来哈，所以好有人朋友啊咧，有当时啊，这囡仔是谁哦，常常拢看网络学一挂有诶无，当作家己足够。其实迄种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操作，尤其是医疗行为绝对袂使乌白来哈。像手术这款代志，怎么可以自己来？太危险了啦哈。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要求的玫瑰，最近的收听现场电话2835819。

0: 拜四给你送一下吧。
1: 好
0: 好，拜四给你送回去哈。
1: 好
0: 好好，肖先生嘛哈。
1: 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哦，再给你送过哦。好，谢谢。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第一交代第一欢呼我的，都讲这是散步的，中号一楼肖先生，谢谢来交代欢呼哈。阿哥，咱棒球大官咯，吼，来刘妈妈，谢谢来交代出门来考点油哈，谢谢你哈。阿哥，咱五个形态都讲哈，咱的这陈大姐，谢谢来交代出门来紫苏油哈，紫苏油都来问我阿红啊，紫苏油你讲会使？这个平常时会使来安怎食较好安尼吼？其实啊，即马最近吼，真侪朋友讲，咧搞感冒的吼，啊，要增强咱的保护力啊，紫苏油也是不错。啊，是安怎？伊其实中医吼，中医吼，这个嘛，拢用这紫苏叶吼来这个啊，来泡茶来做这个啥，做这个这个。帮助咱提升保护力的方式安尼啦吼。啊，家人的好朋友安怎食？你看。当你脑疼吼，哎，咱的好朋友，咱这个都算感冒，你都要先吃这消炎药啊啦吼。啊，那这个脑疼较好啊，去食讲啊，无感冒时阵，咱要当作保养，来加强咱的保护力，你会使用啥？用这个这个鸡胶吼，鸡胶三片，啊，个有咱的紫苏油一汤匙吼，啊，用500cc的烧水来煮，煮炒5分钟、10分钟都会使啊吼。像这青椒含这紫苏油当者来啉也可以哦吼，这家人后边有一种这个方法来的啦吼。啊那小管老尿尿吼，你也使搭配这个薄荷叶吼，薄荷来煮吼，买晒用搭配薄荷来煮安尼吼。啊，当时你来讲煮糜吼，比如是咱来要食糜朋友吼。你看加一汤匙的这紫苏油也是不错，也是真很好吼。所以咱后边有位讲啊，我们家切加切滴咩？其实紫苏油很好用的，真的很好用。拄则我讲用青椒来煮，啊加紫苏油，或者讲啊咱煮糜加紫苏油拢会使吼，这拢会使加的吼，加紫苏油吼，这真正对咱真好，拢提升保护力个哩吼。内底个欧米伽三的来源，所以咱个比如吼，尤其最近感冒的人真多吼，啊你啊紫苏油，哎这也很好用，买使用个哩啦吼，啊这也报告咱个比如大家知影。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咱的好朋友哈，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愈行愈哇，愈行愈哇哦。咱的好朋友要小心注意啊哈。这个白海豚气象向了三百西的移动，不过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太平洋顶面赶快过另外一条风台要形成啊哈。最近会来形成第十四号的风台，叫做鲸鱼哈。这个、海底加海岸，即马拢伫海面上啊，但是哦。听讲哦，这个海岸会叫海底食伊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气象局就是讲，这个、白海豚可能扩大伊的暴风半径安尼吼，所以提醒咱真侪朋友，后礼拜这个正式影响到咱台湾地区，这个白海豚吼，可能伫拜二三开始就会水气增加吼，所以讲咱后尾你会感受会到，部分山区甲着这个基隆北岸。都有开始会落准好的机会啊！哈，我后南部地区、花东地区，赶快拢有地震准哦，请来各位特别注意啊！你哈，当然像我近咱啊，即台湾的即个白海海豚的时间，将会伫咧拜五到拜六，所以提醒咱好朋友一定要做好着风台准备，希望伊唔通挖来，唔通入来啊！你哈，上好是行过路过闪过的，即马看起来路径应该是对咱头家经过，但是还佫不一定啊，都要愈挖滚再愈确定。好，所以请来各位买铁哥见解了。

尤其啊，这个出问题哈，啊，什么影响的范围真正足宽，连土地公庙啊，内底这个泡面哈，这人讲叫泡面土地公对吧哈？免费让荷兰人泡面的这个土地公庙嘛啦，嘛丢掉，哎，今麦拢个清查内底这结业的这个泡面啊嘞哈，部分商品可能有涉及到这款问题优品。

所以讲吼，嘛是爱回收150几箱安尼停止供应安尼吼，所以其他的结缘呢，那无问题。诶，泡面吼照常提供，但是那有问题嘛是都要回收吼，所以讲这中年油脂哦是非常可恶的哈。竟然低情不补啊，起码应该当当个处罚再使啊。

来伫嘉义最近出现一名骑车啊，这个这个有这个咸猪手哦，专门扛卡来手来这险啊，啊骑车两只手伫咧韩道路顶面啊，这个这个骑伊的车啊，竟然后手有手安尼哦，有时间过去望走囡仔，你有看我真真牛咧，实在是想无啊，骑好多摆，骑好多摆，伊个有时间去扛偷望啊，伊就安尼啦，伫这个嘉义哦，这嘉义关区哦，闹热的鸡鸭头吼，拢挑工就问路机会挖滚路线安尼哈，就机会对五名。啊！请问早起人啊，伸出雄咸猪手，刚偷边偷望先干嘛？当偷望卡层被，安尼哦，而且个安尼哦，俩拉稀拉稀安尼吼，真正是用气家那个做歪，所以警方调就监视画面，将这查甫人抓到安尼啦吼。那么短时间内连续犯案几落摆啊，这個、非常严重，所以讲即卖已经申请区啊咧吼，所以警门路珍惜上这款行为是非常恶劣的，第一法律上讲安尼哦，这個、侵犯这东西啥，这个。性骚扰吼，所以即女性朋友吼，唔当即个啊，即、這个想讲哦，论者都贵啊，未使，即有一都有二，有二都有三吼，所以咱后面像即个连锁犯案，头前你无加报案，无加即个抓起來，结果后边都搁较侪受害者。

来讲到南投有一名这个厝边啊去用头板拔啦，嘿，啊去用刀啊咧吼，去用狗然后去用狗啊咧吼，南投一名查甫人搬这个厝边的这果子啊园内底杀猎。哎，这个芭乐啊，无偌济啦。虽然芭乐怎啊较贵一丝啊，哈，三粒吼，较大粒可能百几块，吼，三粒可能百几块安尼。但是嘛，去用提高什么切刀罪啊？这查甫人伫法庭上讲无啦，我是好奇啦，看讲伊哦，这个芭乐有甜无甜啊？我算试食啦，未使算偷摕啦，我七算试食啦。但是咧，我比如即句话讲出来哦，真正。你家己拢未歹势啦吼，啊，所以讲有人讲吼，我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呵呵啊、你拢未歹势，你讲这个话讲你是算气家，不算偷家。法官心里了讲，你靠哟，气家感到连迄手机都办你家，手机办你家都人偷办呐，什么咧气家，讲刚刚那讲无理啊咧啦吼，这怀查讲要加一招，所以讲哦这。最后依照就切刀罪依上法办啊，罚金3000块、啊、所以三粒白啦，一粒1000块。最后讲话真趣味啊，讲哦，啊你咩气家连人的手机都办你，你骗相的啊，你啊骗笑咩啊你吼，所以偷办哦，最高那你最高也无偌济钱啦，对不对？因为当作讲安尼也无算偷啊，对不對？我气家呢，最高也无偌贵啊，但那你又是错误观念啊。第二个，这个法律面头前，只要无经过他人同意，你就讲提走人的物件，无论金额最少，拢总是切刀罪

来国际新闻消息哈，最近西班牙这里、个、爆发掉哈，这个、贵境的这个危机啊呢哈，讲有上万人哦对摩洛哥哈转受罪哦，透过受罪者相片平安的哈，最近啊呢受来到西班牙哈，对摩洛哥受来是受罪受到这个西班牙呢哈，啊这里、个、来移民到这个西班牙呢哈，啊那样呢哈这个。

你唔知诶，即个摩洛哥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咧哈，那么竟然讲有一大群人啊咧吼，哇，敢若甘愿受罪来到即个西班牙，结果咱的好朋友哈，因为人太侪哈，哇，即、這个啊，警察都要抓抓未完啊咧哦，江苏即个失控的即个游民啊咧哈，拢总走离到即个西班牙来底啊咧哈，在过程当中至少有几多少个人，因为伫咧。这个啊，这个过境的时阵无注意，所以油价讲啊啦无力，怎啊这个对最都市，甚至讲上万人上花嘛，互相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嘛有人叫打甲死去。所以讲来讲哟，这个啊，这个、西班牙这区域吼，即卖已经进入到这个紧急状态啊，吼紧急状态啊咧啦吼。所以这边境诶，这个啊，这个国际人道吼，这个啊，这个情形吼，诶非常啊，这个啊，这个严重啊咧吼。有诶人因为家己诶国家过未了去啊，走去别个国家，结果来咧后边哟，其实西班牙嘛无咧较好过。喂，真的啊，那你好比话，你对以他乡外地来到这个国家，那你好比话，人生地不熟，第一头路无通吃，第二人啊无物件通吃，大无当大，那你好比话，啊你这侪人入来，那你好比话，就算讲吼，你要人道救援，这国家有心要甲恁收留，啊嘛无遐大的空地啊，啊是讲哦遐大的所在通收留恁啊，对吧哈？所以讲哦，这最后嘛是演变成真大的问题哈，所以讲那你好比话。还是故乡好啦，对吧齁，家己的厝家己顾好，对吧齁，当然啊，这个像咱台湾是一个宝岛，真的是个宝岛，嘿，那讲安尼齁，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齁，这么大清英，咱台湾一旦讲是大家拢真强的，家己靠家己齁，唔免去靠别人齁，所以讲咱伫咧台湾是真幸福，你也看伫咧国外有诶齁，食未饱诶齁，对这个国家收水收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结果来到另外一个国家嘛是食未饱。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伟旁听收听，多播新闻报告者，就电话继续甲你用敲着敲通2831-5819，2831-5819，继续甲你用招弟啊，朋友点播爱听。

来，公众做兵愉快的，向咱的新股兵啊，我赶紧广告介绍一下咱的紫苏油哈，被搞台北环路电力在靠到靠通100%添加，初榨等于森林等级的黄金好油啊，你好，对不起的 Omega 三定义是素食清迈油，所以咱边有朋友讲啊，我食苏兵哈，都我听着你咧讲这個，我感觉讲吼，我今晚再来食这個，咱的紫苏油哈，尤其哦，食物件，今日讲啊，这里、個、啊，这里、個。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